0: 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1: 起床气
2: Morning，
1: 不要
2: Wake up now，
1: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4: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各位早上好了，我是小亮。早间时刻欢迎各位啊，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我们也邀请各位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已经开始了。

早晨时刻，把每一首大家认为好听的歌曲都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问问大家伙有没有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你去挂号看病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个号啊过得特别慢，就每个人看病都得花个十几二十分钟。完了等你进去的时候呢，医生呢问你哪不舒服啊，我腰疼。医生说啊，那行，那拍个片子吧。啊，你拍完片子出来了你再过来我给你看看。就到你的时候两三分钟没到完事儿了。一直弄不明白，这同样一个科同样一个医生，为什么有些人看病就能花个十几二十分钟，有些你像我们这种三两分钟就给你打发出来了呢？直到有一次我陪我爸去看病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老爷子腰不舒服，带他去挂了骨科。医生问怎么的了？哎，你看我们啊就说腰扭着了，哎，我有点不舒服啊，就是问哪个地方，这个地方，然后医生摁一摁，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拍个片吧。哎，赶上上岁数人不是这样的。医生问怎么的了？哎呀，你不知道吗？我呀，我那天早上起来呀，我呀，这个咱家大孙那个车啊，车自行车坏了。我起来呢，哎，就给他弄那个自行车。弄自行车的时候，我这拧东西的时候，嘎巴一下子，我就把腰啊就寸劲儿。我就觉得当时完了，这腰肯定是闪着了。为啥这么说呢？哈，我小的时候嘛，然后就从那四五岁的时候开始说起。小时候生活条件多艰苦啊！小时候啊，睡冷炕啊。那时候啊，爹妈不管呢，没工夫顾得上啊，落下了问题呀。就一个腰疼你就直接说怎么回事儿就完了，他从前世开始说到今生。

在老人的心中呢，就是我得把病情描述的越简单呐、不是，我得把病情说的呀，这个越清晰，越是能够让医生掌握我的情况。万一是因为啥呢？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是的，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之后，他还得顺那儿问一下。哎，对，我这最近呢、我这就我这肚子也不得劲儿，那是怎么回事呢？医生就得问了，这肯定看看是跟骨。

科的没有关系。医生啊，这个肚子呀，然后医生就问，哎，肚子怎么不回事儿？怎么不得劲了？然后他就说了，说我呀怎么地的，咕噜咕噜的，咕噜咕噜的。他说啊，那这样的话，你要不你再看看肠胃科吧。其实医生明显拒绝了，这第一，这不是我的科室的问题，是吧？第二呢，有些问题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弄明白的，你得做检查。但是没有要到他的答案，他对想要的答案就是啊，这事儿没啥问题，没啥事儿，放心吧。那医生肯定不说这话呀。没有要到他想要的答案，他就得继续问。那你说这事儿严重不？啊，那再哎。老人看病耽误时间，一是从前世今生开始说起，二就是最后耳这步了，就开始粘牙了，开始反反复复。那你说我这胳膊疼啥毛病？哎，你说奇不奇怪啊？你这前两天没事，哎，这两天有事儿了。哎，你说这病怪哈，前两年都不这样，你怎么回事呢？你说实话实说，现在当医生的脾气是真好。

0: 加菲兔啊说了，哎呀，那给你好好看的呀，那都是问题大的，小问题速度就快。这医生啊，问题都不在医生呢，哎，问题的大小绝对是不在这件这个取决于就诊的时间长短，那全全取决于就诊人他是不是个利索人儿。就嘁哩咔嚓的，我就哪难受哪住对就完了。所以呀、啊，说这么多的原因不是嫌弃啊，是希望年轻人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尽量啊能陪着爸妈去趟医院，好不好？李西西说，很多人啊不会描述，哎，对，这个不是年轻人，就有些不是不只是老人，有些年轻人也是，说话那一个絮叨。欣然说。
1: 你好，这是我妈妈，我妈就这样。我刚才听你说完我就想笑。哎呦，谁厉害我跟你说。就是这句话特别对，他把他的病情描述的很详细。他在想，万一医生从中间找出点什么漏洞呢？
0: 对，你就哪怕说他腰疼，他也得把今天早上牙不得劲这个事儿啊说一下，万一有关联性。所以先到一万就一件事儿，哎，咱有时间呢陪爸妈去医院啊，可不行让这个爸妈单独去。好了，8:15了 ，Morning 有精神，送上一首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呢，就要开启我们这时段的猜歌了啊。

0: 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Loving the vibe。
1: 好，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开始这一轮猜歌了。问问各位啊，大家伙都行进到哪里了啊？另外呢，跟我们的新朋友来说一下，跟我们取得互动的方式，就是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就可以直接的发送文字语音消息，哎，然后最后呢，都统一的汇总到这个服务号上来，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啊。那怎么添加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首先要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哎，然后点添加好友。点添加好友很多个选项，然后最后一项呢是服务号，哎，点击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索出来的乐动城市服务号啊，点击第一个，然后关注，然后下方菜单栏，你看啊，你要想发语音就直接摁住说话，然后你要想打字就切换到键盘。说清楚了啊，我们这轮第三轮的猜歌开始了。第三轮猜歌今天的难度不高啊，我们先猜完了之后我再说啊。这轮呢要猜的这个首歌是五个字的一首歌，难度并不是很大的一首歌。来，听听看这轮的猜歌的规则，首先说一下啊，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我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形容出来给大家。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好了啊，五个字儿。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前面是一段旋律，噔噔，
3: 哎，这歌好像是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当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死到正和你相爱又甜蜜，微微的悄悄，温柔柔的变成轮回的纷扰，爱是吻长春的海潮，睡去时飘渺。我的心不再计较，来了副歌了，哒哒哒是毒药，你我早已应该知道，哒哒哒的不停的摇，我怎么才能哒哒累的哒冷噔噔噔噔噔噔。

今天这歌难度不大，实话实说。但你说这歌是哪个电视剧里出？这歌我知道啊，但你要说这是在哪个电视剧里听过，这我真一点印象没有。

0: 来听听看大家怎么猜，圆圆正确了。1987说，
1: 黄征爱情诺曼底，
0: 厉害啦！我唱的那么好吗，彤彤爸？
1: 黄征的爱情诺曼底啊！
0: 哎，对喽，知至且强正不正确？他说沙宝亮暗香啊。大胖墩儿，
1: 爱情诺曼黄。
0: 黄征对不对？厉害厉害厉害！宣凤平，爱情诺曼底，正确了。李宁对的，林西西说，
2: 爱情诺曼底，黄征。
0: 哎，姚哎 ，Coco 都是对的。小月、夏天、雪莹都对了。Summer 怎么说的？
3: 说是爱情诺曼底，准确的是黄征还是李乔？反正好像都是一样，都唱过吧。
0: 疑难房贷，
1: 黄征的爱情诺曼底。
4: 我怎么才能放下你的爱情诺曼底？
0: 歌没毛病啊，就是上来突然间嗷嗷一嗓子，有点吓人。妈妈说，
3: 黄征唱的那个爱情诺曼底，
0: 厉害厉害，翅膀啊，
5: 爱情诺曼底，
0: 对的。宋佳正确了。英姿，
6: 我现在红灯了，我来刷爱情诺曼底，
0: 对的。 Summer 爱情诺曼底，就我想说什么呢啊，就是这一轮这事儿，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咱说丢人能不能不可我一个来，就是说呀，大家有没有意愿啊，就哪种人呢啊，第一就老觉得说，哎呀小亮啊，你这个唱歌跑太厉害了，就老笑话我的这些人，就老笑话我的这群人，你们能不能也站出来，就是这一轮啊，就是听别人唱，对，我该怎么讲呢啊，就把你听到的歌形容给别人，这个环节能不能吸纳一些新成员进来，就能不能就是有一些壮士，谁也参加，谁想报名参与这个环节的出题，就是谁也想唱歌让大家来猜猜。如果有啊，那就在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上发消息过来，就是发报名两个字儿，行不行？翅膀说，隐形的翅膀说，亮，我报名。这么的，哎，你明我给你发歌，完了之后你录，然后明天猜你的，行不行？翅膀，你可以用方言唱。科比仔啊，行，两个报名的了啊，哎，好，哎，就丢人的事儿不能可我一个来，是不是？

来吧，这轮有报名的啊，我就想跟那个报名的人，就疑难贷款还有强强啊，我给你们两个发了二维码，你俩扫一下加一下我。还有翅膀啊，隐形的翅膀，科比仔，英姿，哎呀，这个跑调军团现在人数壮大了啊。

还有是我，哎，我也给你发一个。咱们这个环节适当的换换口味啊。咱们这样先试试水，那个第一轮翅膀，翅膀你随便的哼一首歌。

哎，开车就不行啊。如果没开车的话，最好是什么样的呢？啊，最好是你自己戴个耳机，然后呢，你跟着耳机里头的那个歌唱，完另外一个手机录，哎，完发给我。行不行？隐形的翅膀，你开车没？你要没开车，你试一下啊。

好了，8:42，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最后一轮猜歌。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这首歌上难度了啊！这首歌光听名我都没听过，这是5个字的一首歌，来听听看。

单纯的说这首歌的名字啊，我就觉得百分百肯定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一出来前半段的时候，我还更加确认了我没听过，你别放了，我根本不知道。但是在副歌响起的时候，哎，就有点左脑右脑互搏了。听过吧，怎么那么熟呢？这首歌呢是五个字的歌，歌名叫做《走过我自己》，这是费玉清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发行于1997年。

0: 啊，也有人说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就是跟那个另外一个人的歌啊很像啊。这歌都没听过，更何况是像的那歌了啊。首先是金子说这首歌叫《走过我自己》，这个真厉害，这也能永旺。
1: 这是费心唱的《走过我自己》。
0: 哎，你厉害，林夕夕。
2: 张行一条路，
0: 我搜一下啊。是一首歌吗？这是，但

我歌词儿一样不？这俩歌的旋律，首先我觉得是一样的。大胖墩儿也说这歌叫一条路。哎呀，夏天啊，夏天说费玉清走过我自己。他说以前放暑假回老家呀，表哥买了很多磁带，就听了很多这个，莫名的听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歌，是不是？这俩歌一样一样的啊。我隐隐约约的觉得，我当初听的好像是一条路呢。

0: 好听吧，这歌来自姜育恒，准备了三天了都没时间来播，今天终于有时间播放这首歌了，是不是特别好听，叫做爱我你怕了吗，来自姜育恒。然后咱们的那个小丸子说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啊，翻唱于韩语的一首歌，是不是啊。好了，8:54啊，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提醒各位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当然了，我们电台有一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就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右下角，希望这个也希望大家啊到我们电台商城看一看是否有你所心仪的那款商品。
1: 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

0: 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4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5: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1: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0: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1: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0: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2: 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

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好歌播不停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陷在地，爱你那么久，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样子。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呼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6: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5: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5: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8: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9: 好音乐会说话，
10: You love my favorite
9: 音乐思想会，
10: Simply Music
9: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10: You and m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司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

是一个量级，波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色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That's all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5: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啊。
6: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4: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7: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4: 零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8: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4: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9: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4: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

0: 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拌一拌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

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在家

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北风，东历3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东历3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梦里是孩子粉嘟嘟的脸颊，梦里是父母沉甸甸的牵挂，
5: 妈妈想你。
4: 梦里是手中的车票，梦里是爱人的泪花，
6: 我爱你。
4: 梦里是客厅中人声喧哗，梦里是厨房内煎炒烹炸，梦里是摇曳的烛火，梦里是冰雪的融化。
7: 回家。
4: 梦里是水饺与美酒，是春联福字上的妙笔生花，梦里是欢笑和烟花，是五彩年华中的白胖娃娃，梦里是你是我，青丝到白发。
8: 母亲，我回来了。
4: 梦里是山是水，咫尺与天涯。人人有梦，让梦团圆。人间有爱，让爱回家。
9: 让梦团圆，让爱回家。

0: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1: 在哪里？
0: 我在人民广场吃。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

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1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4级，湿度 2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4级，湿度 3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4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 3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2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 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

0: 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1: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0: 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嗯，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5: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关不掉的收音机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3: 我不怕为你吃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

0: 阴晴我都关注
1: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1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4级，湿度 27%，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4级，湿度 3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4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 3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2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 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减脂期想吃主食，可以看看米粉。米粉的制作呢，经历了煮热之后再冷却，淀粉迅速回升老化，生成了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可是个好东西啊，能够帮助改善肠道菌群，增加脂质代谢，而且呢，还可以让主食的升糖指数 GI 降低。同理啊，像土豆粉、红薯粉等也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好主食，记得吃的时候呢，可以搭配蔬菜、瘦肉一起吃。当然，嗦完粉之后，记得少喝。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高血压对于血管的伤害有多大呢？长期血压太高，就像强力水柱不停地冲刷血管壁，长此以往会造成内皮损伤，然后发生脂质沉积炎症反应，使血管壁越来越厚，

越来越硬，最终导致狭窄或者破裂。但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小的调整，心血管死亡风险就能降一大截。一项覆盖了 1.8 万多人、追踪时间超过6年的研究发现，与长期久坐且几乎不运动的人相比，久坐小于等于6小时加轻量适度运动的高血压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直降 64%。久坐小于等于6小时每天，再加上大量运动的高血压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可降低 57%。而长期久坐，每天的久坐时间大于6小时且几乎不运动的，是死亡风险最高的高危组合。有人认为啊，运动必须大汗淋漓才有效，但是这项研究提示，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的人群，适度可持续的活动会比剧烈运动更重要。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为什么我们听来听去还是老歌呢？老歌播放的次数多，越听越喜欢，被反复接触的事物啊，就会变得更加熟悉，大脑呢也倾向于将熟悉与安全化等号，给人带来莫名的好感。心理学上这被称为单纯曝光效应，你越听越喜欢，越喜欢又越听，老歌的地位坚固了。除了本身好听之外，也离不开咱们的宠爱。新歌才出来几天，还没混个耳熟呢，当然容易被比下去。其实呢，听音乐并非仅仅是一种娱乐，医学上讲了，听音乐呢还有改善焦虑、疼痛、抑郁的作用。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4点，公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是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专家表示，营养需要均衡，包括碳水化合物、油脂类、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水分等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提倡每个星期至少吃40种以上的食材，营养摄入才能均衡。严格限制油脂的摄入呢，反倒是一种伤害。晚上不吃晚饭也并不能够减肥，吃晚饭是人类正常的生活行为，一日三餐定时定餐，消化液会按照节律进行分泌，一旦打破这个规律，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此外，长期不吃晚饭会导致身体的代谢机能明显下降，反而不利于未来减重。

0: 是北京时间16: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山竹变透明了，可以吃吗？可以吃，但是不好吃。山竹呢是后熟水果，如果后熟过程当中储存的温度过低，没能全部转熟，就会出现变透明的情况。但是啊，变黄的山竹不能吃，如果非要吃，就可以把变黄的部分去掉，因为它剩下的部分是可以食用的。山竹呢出现黄焦，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焦就会溢出。黄焦的味道比较苦，去掉之后呢，其他的果肉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此外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了黄色，也属于正常的现象，那是植物表面被划破之后流出的树脂凝固之后就变成了黄色。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

0: 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皮肤上有伤口要严禁碰水吗？传统意义上很多人啊都很害怕让伤口碰水，这个观念呢主要源自于对自来水引发细菌感染的恐惧。但现代医学研究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碰水并不可怕。尽管皮肤上有伤口并且还没有长好，但是48小时后也是可以碰水的，感染的风险呢并不会额外的增加。自来水的卫生规定很严格，基本呢是接近饮用水级别的无菌标准。此外啊，流动的清水是可以清除伤口边缘聚集的死皮细胞、污垢和微生物，反而是有助于减少感染风险。不过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洗浴时需要用温和无香精的沐浴露，洗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拍干伤口，避免用力揉搓。另外呢，建议啊大家用淋浴，在伤口没有长好之前啊，避免长时间浸泡在浴缸当中或者是泳池当中。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

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是北京时间16: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正所谓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来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坚持最喜欢的运动，才能保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比如说像举铁和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慢跑适当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等多方面的效果。减肥不是短跑，而是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吃对练对，才能够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北京时间的17:05，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一起来听歌。新朋友，欢迎你们在与我们不期而遇的这个瞬间选择了我们，谢谢被你听见。老朋友，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每天我们一如既往听着好歌在路上，结束了忙碌的一天，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这时光。接下来是时候给自己一首好歌了，这首好歌一是为了放松，二也是为了奖励今天又一次好好工作努力生活的自己。所以你想好今天要听什么歌了吗？稍后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先欢迎一下此时此刻所有在忙完了来报道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正在赶来的路上，不着急哦。我们节目有2个小时的时光呢，欢迎我们的佳佳妈，欢迎莉莉，欢迎旺仔哥，欢迎各位的如约而至，欢迎我们的LY 龙，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一路陪伴，阳光雨谢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忘忧草飞扬飞扬，我提前来打个卡，我来成都工作已经4年了，整整4年没有回家了，有点想家，想爸爸妈妈，想听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很抱歉，虽然它很火，但是我的曲库里确实没有，刚开始节目刚开始给你了却一个小相思，但我又怕我表演完了又成了你心里的一个疙瘩，更堵了。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是跟我家小朋友学的啊。具体的这首歌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过它的原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看小朋友玩梗动不动就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反正就觉得挺热闹的，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心里它不是一个梗，它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网络歌曲或者说是热门的

被很多人所传唱的排行榜上排行比较高的那个歌，它就是你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的寄托。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有其他的东北题材的歌曲一起来分享好不好，也希望你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对于家里人来说，你把自己照顾好了，有空回家看看，没空的时候多打打电话或者视频一下，每天都平平安安的，他们就很开心很开心了。也希望你的努力最终都能够得偿所愿。欢迎我们爱笑的眼睛。飞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一开车就会锁定咱们的电台，不想换台。今天想听飞儿乐团《我们的爱》，谢谢。稍后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首，是来自我们节目组送给大家的。到这个点儿，忙碌了一天之后要做饭。小时候，如果大家在暑假有去姥姥家或者是奶奶家生活过，刚好又是小镇或者是乡村，你就会看到这种场景，又见炊烟。

不知不觉到了回家的时间，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忙完，没有忙完的咱们不要着急，稍后呢一起再慢慢听歌。已经忙完了，谢谢你们选择我们在路上彼此作伴一起听歌。新老朋友们，我们继续来跟大伙开一下今天的歌单。欢迎手气扬言，今天加班我就先来报个到咯。在这里谢谢我们的手气扬言，每天啊按时按点的来打卡。我有时候在想，大家每天来打卡，这种对于音乐的热爱，对于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相约的这种感受力，如果我们用它来发展一个我们一直想做没有开展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会在某一天回望发现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了呢？比如说有段时间我就邀请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群里一起去打卡阅读，或者说是打卡好习惯，打卡运动跑步，哎，我看大家的成果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很感谢能够遇到这样的大家，就是一天一天认认真真的生活，最后就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

的样子了。欢迎我们的憧憬的未来，下班快乐，南浦望舒。今天想听的是林忆莲的失踪是吗？好的，我们稍后一一来听。欢迎我们的事事如意，欢迎俩瑞宝，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梦幻。梦幻说非常好，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想点一首海底捞版的祝你生日快乐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身体健康。没问题啊，我们稍后一首一首的来听大家点播的歌，尤其是你想听的这个海底捞版的生日快乐，这个是我们节目里的常备歌单。因为每次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说，哎呀，这个生日没有太多人陪在自己的身边，或者独在异乡，我就会给他整一个海底捞版的生日快乐歌，让他感受一下即使是一个人过生日也可以有一个团的效果。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歌哈。现在先把这首歌送给刚才那位在异地打拼的东北的朋友，想家了，希望想家的时候这些跟家乡有关的歌曲也能够让你心安。这是来自毛不易《东北民谣》。

北京时间的17:26，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一路作伴的路上，好音乐不间断。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在我们福利社里面呢，有很多的宝贝，大家可以去抢一抢，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啦。

0: 如果生活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稍早前我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哈，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万芳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也很感谢又一次在今天把这首歌排上我们歌单的朋友们，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送出刚才我们梦幻点给妈妈的生日祝福歌了，老规矩还是要小小献丑一段，给妈妈送上我们节目的一个专属礼物。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万寿无疆，祝妈妈生日快乐，心情愉悦，平安喜乐每一天。接下来请接受来自海底捞版的城市傍晚祝福。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五月底，五月底就意味着我们离那些大汗淋漓的日子，离那些哎呀热得让人心烦意乱的日子相拥相互纠缠，就是很日常的时候了。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我们更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美好的心态。今天有一位广州的朋友啊，跟我们投稿了一张日签，大家可以发送数字一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因为广州地区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炎热的一种状态了，他说每天都不想出门，感觉每天也没有什么力气，但是呢早上起来看到外面的明媚，看到外面的树，看到外面的植物，觉得自己又能行了。周而复始的在这种矛盾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一阵儿觉得自己蔫儿了，一阵儿又觉得自己非常明媚，非常斗志昂扬，我又能行了，我又支棱起来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欢迎我们的三界，三界今天想点的是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哦。欢迎险峰，欢迎忘忧草，回家的路上，感谢感谢你的一路作伴。接下来欢迎我们芷云的到来，晚上好芷云，欢迎你。老杨说飞扬，我是老朋友，我的车机上收藏的唯一就是咱们电台，我每天都在听。前几天呢，我的乘客都说你主持的真好，是充满正能量和治愈的存在。我们都想说的是刚好，刚好我来，谢谢你在。老杨你也是一个很诗情画意很细腻的人呢，他说祝所有听友下班快乐，点首歌想说爱你不容易，中间的歌词是你等会儿，点首歌想说爱你不容易，糊涂的爱像雾像雨又像风，哎呀随便来首就好，点不到也开心，真的我猛一看我说想说爱你不容易，糊涂的爱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想说爱你不容易他怎么就里头有糊涂的爱和像雾像雨又像风，感情你是要点这几首歌当中的一首啊。这样好了，像雾像雨又像风是这几首歌当中节奏稍微轻快一点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会有一丢丢的疲惫了，回家的路上嘛，那我们就来一首他不是那么的躁，这首歌一点都不躁，但是它又微微的有一点节奏，然后呢它又让很多没有听过的朋友比较容易接收到这首老歌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力，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同时还要提醒大家，曾经有一部经典的老剧叫像雾像雨又像风，其中的主演有谁呢？有陈坤，有周迅，有李小冉，有孙红雷，还有陆毅。你的心

城市傍晚的新朋友老朋友，各位下班快乐，谢谢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选择我们。今天的日间其实猛一看是明媚，乍一看就会感觉哇，这个日光倾城的感觉，下一步带来的就是要多喝点水，多注意防晒，多注意补水了，不然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因为太热就会一点点的脱水，然后皮肤如果不注意护理的话，整个夏天过去之后又要想办法去美白，想办法祛斑，因为有的时候晒得厉害会容易出那个晒斑，所以日常还是要做一些很具体的防护。如果你自己有防晒霜，出门前的20分钟记得把它涂上，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从我们的商城里去选购一套，现在给大家全部都是做活动的，都是买一送一，所以非常的划算。比如说今天非常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个性价比之王哦，就是那个安耐晒的小金瓶，现在也是给大家做了买一送一的活动。这个它就特别水润，比较容易推开，涂了之后不黏腻，然后呢你户外也好，就是马上要去上班也好，运动也好，用起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它的防晒指数完全够用，主打的是防晒、防水、防汗，而且还可以养肤。如果你目前还没有给自己准备防晒，那得抓紧时间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享受今天安耐晒在618活动来临之际给大家做到的买一送一的福利价，到手两支60毫升的啊，到手两支是179元，如果是90毫升的话，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是229元。哎，然后你还可以选一个其他的小玩意儿，凑够299，你就可以用券了。记得，进到我们商城第一件事情领取粉丝的专享福利券，不然后面这个券你不用的话也是浪费了。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听歌快乐，购物愉快。旺仔说，飞扬飞扬，今天我又来打卡了，我是在通州一直听你的节目，今天想点吴奇隆的烟火。谢谢你的一直收听，谢谢，欢迎追梦人，欢迎柠檬不酸，欢迎我们的小豆包，欢迎各位。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

0: 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东向东南。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每天这个时间都有一些朋友是准时准点来打卡的，比如我们会飞的蜗牛，他说晚上好，我每天都准时守着咱们节目来打卡，很想推荐张信哲的《宽容》，这也是一首又经典又流行的好歌，越听越好听。我想为人处事也要大度、宽容、包容吧。看啥时候，对值得的人宽容、包容、大度，对不值得你宽容、包容、大度的人，你的宽容、包容、大度就是纵容。好啦，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听这首歌哈，谢谢你帮我们把这首歌抬上歌单。接下来是我们的小薇姐，下班快乐，谢谢姐姐如约而至。每天这个时间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最特别的存在，欢迎你，欢迎小燕子，欢迎谁为我心动。纵横四海说飞扬飞扬，许飞的寻水的鱼有没有啊？感觉很好听的一首歌呢，我等一下看一下哈，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妙妙说飞扬姐飞扬姐，特别想点一首又老又年轻的歌，这首歌是一首法语歌曲，的中文版叫《依恋》，是蔡淳佳的哦，我知道那首歌。有的有的，我们曲库里有，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超级治愈的。欢迎我们的郑潇，下班快乐，下班路上他说打卡打卡飞扬，傍晚十分快乐。高温天气各位要记得防暑哦，这是广东的朋友。今天的日签你收一下啊，今天的日签呢同样也是来自广东地区的朋友跟我们来投稿分享的，来自我们的西文。接着西文今天的分享，我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各位，五月将近，愿你热烈繁盛，明媚如初。也许到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会发现五月设立的那些目标还是没有实现，那怎么办呢？六月继续加油干呗。龙龙，谢谢你，谢谢你的陪伴，听歌。

北京时间的18:20，依旧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各位来听歌。下班路上，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好，我最近在学习制作 3D 的 AI 作品，每天交作业很辛苦，但是看着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自己的手下慢慢的变成了影像，突然觉得很兴奋也很快乐。对，学习就是这样，学习是一个我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学习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很快给我们正反馈的那种事情。因为它不像你工作之后你去做一个事情，你去做一个项目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正反馈，但是学习是今天你学了，明天这事儿你就会会一点，可能它不能够一下子让你全会，也不是说一下你能就得个100分呐、啊，或者一下就像上学的时候一下子去在考试当中一次性的拔高到多少名，但是它这个每天进步每天爬坡的过程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愉悦。谢谢跟我们分享你的学习感悟，祝你早日学有所成。欢迎从杰，晚上好，欢迎星辰，下班的路上谢谢你的到来，还要欢迎我们的熠熠生辉，感谢你在回家路上选择我们。瑞宝说：“飞扬飞扬，我想点播的歌曲是《望故乡》，我刚才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下。我的歌播了没？没，因为这首歌咱曲库里没有，可以考虑换一首歌，好不好？欢迎 Apple， 欢迎晚安，回家的路上还要继续。有请到的是小红花。”他说：“飞扬飞扬你好，我记得以前在你节目里听过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总之是特别特别放松的一种感觉，听那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治愈，是一个女歌手唱的啊，这样的歌特别多，你要不要提醒我一下歌词好不好？你提醒一下我歌词，兴许我能帮你找到，不然咱节目里播过的治愈系女歌手的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想到你说的是哪一首。再来欢迎我们的阿芬，回家的路上。哇，说到花呀，阿芬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是什么栀子花是吗？开得真好，我隔着

屏幕好像就闻到了那股馨香。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再来欢迎我们的 SS， 这也是我们最近出现频率比较多的一位朋友啊，谢谢你每一天都来跟我们一路同行。允儿说，飞扬，我特别想在商城里选一个礼物送给我闺蜜。闺蜜今年是38岁的生日，她平时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你帮我想一想好不好？好，我想一想啊，下个时段给你回复，下这个歌曲之后给你回复。先把这首《无价之姐》送给你们，不管是你还是她，你们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继续跟朋友们一起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发送飞扬呢，你会收到我们的电台的官方平台给你发送的一个链接，顺着这个链接进去，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福利社了。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要给自己的闺蜜啊送礼物，闺蜜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比较低调的话，那我们送的礼物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她比较能够用得上但是又不张扬的。我刚才帮你选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寡分子精华其实是可以的。首先呢，寡分子精华这个宝贝啊，它是飞扬自己自用了3年，然后我们电台的很多听友也跟买了2年，就觉得非常好，是我们自己试出来的一款，价格非常非常的，如果单瓶买，如果平时正价买的话呢，可能还会需要点预算，就是平时是399一瓶，现在呢在我们迎接618活动的时候给到的福利呢是买一送一还打个折，整个下来2瓶到手是358，然后你再用一个咱们商城的那个飞扬的粉丝专享券，直接又可以减掉50多块钱，也就到手是2992瓶，够他用好长时间的。如果他用的好呢，你可以给他讲是在我们的商城买的啊，他自己后面也可以来复购，因为这个用了之后对于我们38岁的女性来说，日常的保湿非常重要的，保湿是抗衰的第一步嘛。如果说这个宝贝你觉得不太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给她送同系列的面膜，目前也是在做活动中，有一款面膜呢它的提拉效果非常好，就是这个寡分子精华的面膜，它就是像我们贴一个面膜这个下巴这里给你送了一个提拉，然后呢你用完之后肉眼可见的你会觉得你的脸瘦了，我觉得这个是视觉效果，但是长久用下来肯定是会真的会塑形的。就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个比赛，叫做这个宠物自驾游之我是小明星，就是各家就带着自己的毛孩子过来参加的一个比赛，当时呢就所有的小家伙们都在那个场地特别特别的欢热，唯独有一家，她是一个博美，然后那个博美特别的漂亮，昂着自己的小脑袋就在那儿，也不理周围的这个世界。我就问他的那个主人，我说你这个咋了，他为什么不去比赛呀？他说啊，我们这是打比赛的狗，我们平时都是比美的，没想到你这个比赛是比吃的，我们这博美不乱吃东西的。我说哦，我说那他这个，他你看我们这个造型都做得特别好，你看这个小脑袋瓜始终是扬着的。我说对，这咋做到的呢，累不累呀？哎呀，他说我们从小喝水的时候瓶子都给到高处，所以他都是仰着头喝水的，日久天长就养成这种习惯了。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但是这个它就是一个习惯变成自然然后塑形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当时给我冲击力比较大的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个人身上的，就我从小可能也是没注意啊，我是有一点的那个脖子前倾，脖梗前倾，以前我没怎么注意，有一阵我特别瘦，然后呢上台主持的时候就老有人跟我说我感觉我伸着个脖子，你知道，哎呀，就这话听起来可不舒服了，但你又知道这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每天下班背半个小时的那个瑜伽棍，就是那个好像现在都很便宜了，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还挺贵的，就背背佳呀什么的，那个我觉得有点勒，也老忘，所以我就每天背半小时的瑜伽棍，每天站在书架前，哎，就这么背着，哎呦，差不多也就是1个多月。平时当然自己也注意啊，坐办公

是桌子跟前的时候就真的很注意的自己的坐姿。一个多月吧，我们有一次开会，一个同事跟我说，哎呀，你的这个脖子好漂亮。我是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跟我说你的脖子好漂亮，直到后来我看到刘诗诗，哎呦，啥时候就感觉她那脑袋跟租来的似的，一动不动，我才知道人家是学舞蹈，从小就这么练的。这个都是好习惯带给我们体态上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如果长久用，它肯定是会有塑形效果的，因为习惯了嘛，慢慢慢慢的我们的这个肌肉也跟着习惯了，养成肌肉记忆了，它提拉效果就达到了。好了，分享了两个宝贝啊，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一选。如果这个护肤品类的不在你的选择之列的话，我们商城里目前墨镜还有那个珍珠项链的话，它比较低调，它不一定能够你送归你送，他用归他用，对吧？你去看吧，反正珍珠项链也是很划算，因为给大家用的是那个贝珠，是这个季节装饰特别好，196到199的价格之间，不管是穿休闲的，还是穿裙子，还是穿那种法式的，配它都很合适。 OK， 关于礼物我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能够有一点点的参考价值。接下来继续关注各位发来的信息，欢迎我们的月影小主，下班快乐，回家的路上感谢你每天的如约而至，还要欢迎我们的安好，安好，安好，你这俩字儿我念对了没有？欢迎，青青，青青说，飞扬姐好，我是新朋友，我是才加入你们大家庭的，觉得你们选的歌特别好听，有一部分是我选的，有一部分也是我们听友选的，大家都好厉害。阿芬说，飞扬，谢谢你，每天的日签都好漂亮，好喜欢，拿去发圈啊。这个也是来自于大家伙每天非常慷慨的投稿了自己手机和相机里的美好瞬间，而我呢，只是借花献佛，把它做成了日签，希望能够让大家的生活每天有一点点的小美好。

一路回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18:49。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你又到哪里了呢？到家了吗？青青紫金，谢谢你的到来，欢迎我们的小乖羊，还有我们的秋秋，还有小燕，欢迎你们来听歌。半大老哥，谢谢你每天的守护。我们的布兰卡，我今天又给他换名了。飞扬晚上好，今天工作很忙也很充实，这会儿下班了还是有点没有放松下来，想分享一首轻松快乐的歌，就是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放松下来，对不对？我想一想哦，能够让我们放松下来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了。这首歌是我以前看的一个剧，我以前看的一个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就是每次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它变得明媚和喜悦。因为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就是那个剧中人物的情感啊，发挥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仿佛是有很多的小星星在照亮他们彼此。

这首歌呢是差不多在十年前吧，有一部非常好看的剧叫《何以笙箫默》，它是根据顾漫的小说改编的，是由唐嫣和钟汉良来演的。里面的男女主，女生叫赵默笙，男生叫何以琛，也是应该是85后还有90后追剧的所有的剧目当中比较经典的一幕吧。因为里面这个男主何以琛，他等了女主7年，当他们在重遇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会一直等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如果你遇到过那个人，那么其他的人都算是将就，而我不想将就。很经典。来，剧中的这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送给你，送给今天此时此刻还有点疲惫的朋友。

18:55，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的好歌能够给你带去一丝的轻松，明天傍晚我们继续如约而至，一起听歌，不见不散。晚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把自己还给自己，明天一起继续听歌，拜拜。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

0: 5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od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

0: 油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

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呀？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

0: 振兴，我先行。
1: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

0: 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

0: 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5: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

0: 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下

0: 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4: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3: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5: 今年这雨也大，
6: 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1: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7: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9: 6台一共是180吨。
1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

0: 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京沪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这个夜晚是谁让你孤孤单单的呢？这首歌曲来自一位很陌生的名字殷正阳带来的歌曲《你让我孤孤单单》，但其实他是台湾金曲奖的第一位金曲歌王，并且呢拿到了3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奖项。虽然可能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在台湾地区应该算是上世纪的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最红的男歌手之一了。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也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么多年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也就是金曲歌王，他们带来的那些经典的旋律。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每年在6月举办的金曲奖算是华语乐坛里面一个盛大的 party， 每年都会选出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和最佳男演唱人。上周四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么多年获得过金曲歌后的女歌手们带来的经典作品，所以今天本周四让我们来听听最佳男歌手们的经典作品。刚刚说到了本身的第一届金曲奖就是在1990年，这位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叫殷正阳，他还获得了94年、95年的第5届和第6届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大奖。但其实可能内地的歌迷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而92年第3届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奖项则颁给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的赵传。当年的滚石唱片推出赵传这样一位歌手，虽然外形条件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在娱乐圈里面占优势，但你会发现赵传大哥用他那种粗犷的声线唱起情歌来的时候，却能够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
1: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这首歌曲曾经在很多人失意和无助的时候，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所以每当听到这样的一些旋律的时候，都能想起那些在逆境当中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时候。赵传老师也是因为这张专辑在当年滚石唱片推出来之后，就获得了第三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宝座。而到了1993年的第四届最佳男演唱人的奖，同样颁给了滚石唱片的另外一位男歌手周华健。周华健大哥在这一年凭借《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专辑问鼎了歌王的宝座。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当年很多人在 KTV 里面一定会去经常点唱的作品。你这样的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其实说的也正是那种在爱情当中本身既有甜蜜的一面，也有让你觉得烦心的一面。

好运当中，欢迎先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最特别的存在 Lucy 大哈哈、小燕子、冬至大哥，还有我们的知识分子叶涛涛了。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盘点那些金曲歌王的经典作品。当然了，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很多地方都开始闷热起来，防晒霜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安耐晒的防晒6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的原装正品只要179。现在马上就是618的年终大促了，各大电商平台都想尽了办法去给消费者谋福利。好像我看了一圈，所有的电商平台上一支单支的60毫升的安耐晒的防晒也要140到150之间。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179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加在一起的价格只要179。这个价格太划算了，赶紧的行动起来，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的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179到手60毫升的安耐晒的防晒霜，买一送一，买60毫升送60毫升。你要知道，本身紫外线就是皮肤健康的最大的伤害，除了会让你晒伤晒黑之外呢，本身还是引起很多皮肤疾病的一个元凶。所以呢，在夏天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了。这款安耐晒的防晒呢，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口碑的一款产品了。本身 SPF 达到了50，而且那个 PA 达到了5个加号，本身不光是能够帮助你阻挡 UVA、UVB 的紫外线，还能够你长达8个小时的长时间的防护。所以这款防晒霜60毫升的正装，平常你买一支的价格都要140、15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直接买一支送一支，整个夏天用两支就完完全全足够了。179到手两支正装。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你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里面直接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行。

动起来吧。179到手两支原装正品的正装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90块钱，所以本身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划算了。赶快行动起来，在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继续我们今晚的歌单主题，来听听那些金曲歌王们的经典作品。到了1996年，第七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这一年的奖项颁给了那个时候才刚刚出道不久的张信哲。作为90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情歌王子，虽然已经出了2到3张唱片，但是真正让他走向天王位置的应该就是这张宽容的专辑。同样凭借宽容斩获了金曲奖的歌王，张信哲也达到了事业上的巅峰。

1995年的专辑《张信哲的宽容》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也是本身在张信哲的声音状态最巅峰的时候出的一首作品，所以到现在听起来，这首歌曲却依然能够打动人心。时间到了1997年，那一年颁发的是96年发行的专辑里面选一位最佳的男歌手，97年的第八届最佳金曲奖的歌王颁给了那一年的巅峰专辑齐秦的思路。这张专辑呢，其实算是齐秦在90年代中期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专辑，因为好像那个时候的齐秦已经褪去了80年代那种酷酷的浪子形象，更多的变得有一点点像温柔的大叔了。而这张思路专辑呢，也本身是齐秦转型的一首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当年拿下那一届的歌王，其实也可以说是毫无悬念。所以今天晚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拿到歌王的齐秦，思路。

这首歌不像齐秦的早期作品那么的悲情，更像是在90年代中期他想要文艺转型的一首作品，这也是他拿下金曲歌王的专辑主打歌。21: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双频率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记得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搜索，搜索大然 FM， 关注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够在线来收听节目，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一起来聊聊天。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金曲歌王的获奖专辑。金曲奖作为华语乐坛呢，算是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奖项，每一年最佳男演唱人、最佳女演唱人这两个奖项都是很多的男歌手、女歌手们特别特别在乎的。而上周四的环节当中呢，给大家一起来回顾了很多金曲歌后的获奖专辑，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金曲歌王们的获奖专辑了。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欢迎向我们的点同学发来了打卡的信息，只要你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呢，就能收到打卡成功的回复，还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998年，第九届金曲奖颁发了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奖项。这一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因为好像之前的金曲奖的获奖人全部都是台湾的男歌手，但是这一届却颁给了香港出道的张学友。作为港圈的四大天王之一，想要真正红到台湾去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而这一年让张学友的获奖专辑则是这张《想和你去吹吹风》。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作品，但这首主打歌曲其实说的是一个怀念自己已经故去的父亲，一首思念亲情的作品。

想和你去吹吹风，希望还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失去了，我们才会懂得去珍惜。因为这首歌说的是本身的作者和他的父亲之间已经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了。想到原来和父亲一起可以经常去海边吹吹风，去散散心，可是现在父亲离开之后，却只能独自一个人走在海边了。所以本身有很多的亲情，时间一旦过去了，很可能你就会后悔很多的事情。趁着现在还能够陪伴，就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所有的时光。继续来听听这些金曲歌王们的经典作品。到了1999年，这是新千年前的最后一届金曲奖，这一届的金曲奖是第十届了，十全十美。但是呢，这一届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宝座颁给了一个刚刚出道不久的新人歌手王力宏。其实王力宏在那个年代里面真的算是一个优质偶像了，作为华裔的 ABC 歌手，然后回到国内来发专辑，你会发现王力宏他本身带着很多那种西洋音乐里面的一些元素，但他也会把那种西洋的音乐元素跟普通话的专辑，跟中文的专辑，跟中文的歌曲做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让他获奖的这张专辑就是当年这首《公转自传》。

虽然这是王力宏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但其实应该算是他真正做艺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因为王力宏在96年发行的那张专辑里面呢，其实是他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自己录制的专辑，只是让福茂唱片代为发行了一下。而真正回来在回国之后做艺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张公传自传，而且这张专辑就上了一举夺魁，拿下了当年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大奖。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憧憬的未来王小二，还有我们的 Lily 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而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福利商城里面，安耐晒的防晒霜

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这个夏天有两支安耐晒就绝对足够了。两支加在一起的价格只要179，所以呢，各位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也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霜，买一送一，只要179。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继续我们今晚的音乐歌单主题，来听听那些金曲歌王们代表的经典专辑。而到2000年和2001年这两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呢，可能他会偏向于小众一点。2000年的第11届歌王是台湾本土的一位，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唱原生态音乐的陈建年老师。2001年则是一位本身编舞很厉害的阿弟仔。但本身这两位当歌王的话呢，可能很多内地的歌迷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呢，今天晚上就暂时先跳过他们两个。2001年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大奖，则是颁给了那年的哈林大哥庾澄庆。在第13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歌王的地位，庾澄庆本身出道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终于才刚刚凭借《海啸》这张专辑拿下歌王。这张专辑里面，其实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歌曲是《情非得已》，但是我对于主打歌《海啸》却更加喜欢。

虽然这张海啸的专辑里面有一首大家都最熟悉的《情非得已》，但我依然觉得海啸这张整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海啸》才能真正体现出哈林的那种音乐上的造诣。所以本身我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选择了这首《海啸》来送给大家。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 EV 大表姐，还有我们的强夫人，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着城市夜飞行的所有听友。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收听，或者你在全国或者全世界的哪个角落哪个城市里面，都记得来告诉我一声。今晚来盘点那些金曲歌王们的最佳演唱专辑。第37届的金曲奖即将在今年的6月份要颁奖了。这一次入围到最佳男歌手奖项当中的几位男歌手，分别有张震岳以及碧莉姐的儿子周汤豪，还有内地的创作才华非常厉害的歌手裘德，以及台湾本土的一位本身的小众音乐歌手叫做 Gunny B。 有的人在说，那今年的歌王会不会给张震岳呢？还是会给入围了四次但是一次都没有拿到的裘德呢？其实有幸跟裘德见过几面，而且我觉得裘德在音乐上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只不过好像在现在为止有四张专辑的裘德也依然没有能够真正的走进主流音乐圈，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些可惜吧。如果他能够获得金曲奖的肯定，我想对裘德来说，今年也算是一个能够让他事业上再创巅峰的地方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走进到的是2003年第14届金曲奖。这一年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奖项终于颁给了另外一位香港的歌手，这是金曲奖办了14届以来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香港歌手陈奕迅。获奖专辑是 Special Thanks To， 特别感谢对于某些人，而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首《你的背包》。

其实陈奕迅的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有好几首大热的作品，包括用上海话演唱的《Xiao Xiao No》，以及那首特别有 R&B 节奏的《爱是怀疑》，但好像情歌方面还是用这首《你的背包》更加的能够打动人心。21:57，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宣传了，所以呢，要跟所有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要说一句，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里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第15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大奖，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就会听到这一届的歌王到底是谁。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一届的歌王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竞争激烈啊，因为入围的人有陶喆、陈奕迅、王力宏、周杰伦、伍思凯，但最后得奖的那位究竟是谁呢？稍后卖个小关子，在整点回来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位第15届金曲奖歌王的作品。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账号。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在视频号里面给大然点个关注，帮我点个赞，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跃动，

0: M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爱的钢琴手这首歌曲，伍思凯在当中表现了非常非常厉害的钢琴实力。但是呢，其实伍思凯多多少少有些可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1990年拿到了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的时候，就是靠的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感觉这首歌曲就成为了伍思凯出道即巅峰的作品。后面伍思凯

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看来你对小五哥也非常的熟悉啊。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在北京、天津、河北，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进行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点个赞，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的粉丝团。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看那些金曲歌王们的优秀作品。第16届台湾金曲奖呢，在2005年颁发了，这一年的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宝座颁给了黄立行。而黄立行呢，这张专辑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自我概念的一张专辑，而且本身这张专辑里面当年在颁奖的时候还闹了一个大乌龙，因为颁奖的嘉宾呢是莫文蔚，莫文蔚的普通话一直没有特别的好，所以呢香港人王黄不分，所以后来莫文蔚在颁奖的时候念最后的得奖者的时候说的是王力行，结果王力宏上台去领奖了，闹了一个大的乌龙，让王力宏特别特别的尴尬。但是后来黄力行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跟王力宏拥抱，因为毕竟在入围名单上他们是对手，但是在私下里面也是音乐上的好伙伴好朋友。 Stanley 黄力行，非常有性张力的一位男歌手，黑的意念。

0: 类型的歌曲其实一直都不算是太过于主流的作品，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他的歌曲并不是那么朗朗上口，并不是那么广为传唱，但是他的音乐性却能够很多的专家的评委以及业内人士都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把那种相对于比较像黑人音乐里面的那种元素会融入到华语音乐的流行歌曲当中来。继续来盘点下一届呢，就是第17届2006年的金曲奖了。这一年的金曲奖呢，入围的名单也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最后拿奖的是第二次获得金曲歌王的王力宏，这首《盖世英雄》也让他第二次拿到了金曲歌王的宝座。那个时候的王力宏特别沉迷于戏曲，也特别沉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1: 盖世英雄到来，
0: 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嘻哈的节奏结合在了一起。

0: 的雷楼戏，
1: 拔起傲骨中原，望着阳风烟，力拔山河。

说实在的，这样子的王力宏让人觉得很惊喜也很意外，因为他本身会把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戏剧元素直接的融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去，既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再一次的宣扬光大，又是能够让本身的流行音乐焕发出很多的新鲜节奏，所以让当时年纪轻轻的王力宏第二次获得金曲歌王也本身是毫无悬念的事情。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同样是来自于金曲奖的歌王带来的作品，2007年的第18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颁给了当时的韩裔美国歌手李玖哲。说起来，其实李玖哲呢本身没有华人血统，而且他本身的中文也会非常非常的一般，但也是因为有黄立成大哥的照顾，让他邀请回到中国台湾来发行专辑，结果没有想到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够在整个华语乐坛掀起了很大的波浪，而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Baby 是我当中的抒情主打歌《我会好好过》。

其实当年金曲奖的歌王颁给了一位非华裔的歌手，在当年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因为作为华语乐坛的一个重量级的奖项，颁给了一个其实没有任何华人血统的歌手，多多少少让很多的人都觉得有一点点，哎，好像心里不太舒服的样子。但是李玖哲发行的专辑倒也是华语专辑，所以倒好像也没有破坏到金曲奖的规则。所以第十八届的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李玖哲 Baby 是我这张专辑也同样让他成为了事业上的巅峰。只不过好像李玖哲也是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好像在后来的发展当中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李从杰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同样，如果你最近很想买防晒霜的话呢，赶紧来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来逛一逛。世界知名的防晒界的扛把子安耐晒的防晒霜，6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这个价格呢，是在任何年终大促的电商平台你都做不到的价格。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新8959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夏天里面防晒霜可千万不能少啊，因为本身紫外线是皮肤的第一大健康的杀手，不光是会晒红晒肿晒脱皮晒黑，而且本身也会威胁到皮肤的健康。皮肤作为我们人类本身最大的一个身体器官，一定要好好的去保护它，所以出门的防晒不能少。一个夏天用两支安耐晒的防晒就足够了，179到手两支正装的60毫升，平均每支的价格还不到90块钱，你想想看这个价格多么的划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在对话框里面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要提到的是我们的第十九届，2008年第十九届金曲奖了。这一届的金曲奖呢，在歌王的竞争上面也同样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届的入围名单当中也会听到很多很多熟悉的名字，就比如说在本身入围的名单当中，有陈奕迅，还有本身很多很多的周杰伦、王力宏，这些那个年代里面最熟悉的名字都在这次的入围名单当中。但这一年2008年的最佳国语男演唱人的奖还是颁给了当时还算新人歌手的曹格。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Super Sunshine， 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也把 R&B 唱到了极致，一举斩获了金曲歌王。

You are my sunshine。 其实呢，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心里的阳光，这个心里的阳光是来自于你的对方，你爱的人给予你的那种阳光，也同样是你自己心里面向往明天、向往未来的阳光。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欢迎一下我们的 Gavin 还有等等同学，也记得同样在今天晚上我们来回顾金曲歌王的作品的同时，也让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最好听的歌曲。2009年第20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宝座终于颁给了入围了很多届但是一直坐冷板凳的周杰伦。这个时候周杰伦已经出道九年的时间了，而且已经累积了很多不错的专辑，从八度空间开始他就一直在入围，但是一直没有拿奖。20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里面，他终于拿到了这次梦寐以求的金曲歌王。他的获奖专辑是那一年的摩羯座专辑，而这张专辑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主打歌应该就

要说到周杰伦在2000几年那个时候，真的算是现象级的爆款歌手。只是确实让他等了9年才达到金曲歌王的宝座，只可能说金曲奖的评审团真的算是好事多磨了吧。要么不给，结果一下就给2届。周杰伦除了在2009年拿下了当年的摩羯座的专辑，拿下了最佳男演唱人的大奖之后呢，在2011年的第22届又凭借跨时代的专辑再次拿到了金曲歌王的宝座。而跨时代这张专辑里面也有一首让大家特别熟悉和喜欢的中国风的作品，烟花易冷。

要么不给周杰伦金曲歌王，要么一次隔一年给一届。所以呢，你发现这两届的歌王都给到了周杰伦身上。周杰伦那一年真的是让你觉得好像各种各样的意气风发。只是在采访的时候呢，周杰伦也说一生只能拿一次的金曲新人奖，他当年输给了孙燕姿，也让他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吧。2010年第21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颁给了陶喆。其实那两年就是周杰伦和陶喆之争了。陶喆其实本身也出道很多年的时间了，没有想到在2010年才通过六九乐章这张专辑拿到最佳男演唱人的歌王宝座。而六九乐章其实在很多陶喆自己的粉丝心目当中都不算是一张特别特别出圈的专辑。不过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我还蛮喜欢的歌曲，暗恋。

感觉陶喆特别喜欢拿自己谈过的对象的英文名字来写到歌里。我真的没有想到暗恋这首歌里面还偷偷藏了一个 Jenny 在里面，包括他原来的那个 Melody， 还有很多很多的 Sarah Lee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感觉好像陶喆特别喜欢拿自己的感情故事来写歌。虽然六九月这张专辑算不上是陶喆应该算是最出圈的专辑，但我觉得这一次能够让他拿到歌王，也算是圆了陶喆的一个金曲歌王的梦想吧。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点同学说，周杰伦可能来洛阳开过演唱会，是因为《烟花易冷》这首歌吗？李同学跟我分享了一个伤心的故事啊，他说去年的今天和我相处了10年的女朋友分手了，但是今天得到了她结婚的消息，虽然已经放下了，但是还是会觉得难过。有没有什么歌曲适合当下的心情呢？我觉得你可以去听听看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继续今晚的歌单，来盘点一下金曲奖的那些歌王们。2013年第24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大奖，歌王的宝座这次颁给到了萧敬腾。其实萧敬腾呢，在2013年的时候，还算是一个刚刚出道不久的新生代的歌手，而这首《以爱之名》也能够代表着萧敬腾在演唱上有自己非常独到的魅力之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是要以爱之名，爱朋友，爱身边的人，爱所有所有你所爱的人，父母、家人、亲人，包括到所有给过你爱的人。萧敬腾用这首《以爱之名》唱出了对每一个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那种深刻的告白。接下来到了金曲奖第25届和27届，25届和27届这两次的金曲奖的歌王都颁给了林俊杰。林俊杰其实从2001年出道，也到了2014年、16年才拿到金曲歌王，十多年的时间让林俊杰也本身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一个完全不能小觑的创作力量，更是在当年已经成为了天王级的歌手。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在他的那张2014年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主打的抒情歌《修炼爱情》。

2014年，林俊杰因为《因你而在》的专辑拿到了第一次的金曲歌王。2016年，他拿到了第二次。而2015年的第26届金曲奖呢，则是陈奕迅的第二次封王。陈奕迅上一次封王已经是在很多年之前的2003年了，而2015年拿到的时候是时隔12年再次拿到金曲奖。到了2017年第28届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大奖，则颁给了方大同。方大同呢，算是那一年杀出的一匹黑马吧。因为本身方大同其实本身出道的时间不算特别的长，但他有他最独特的风格，那种带着一点空灵节奏的 R&B， 让整个华语乐坛都有了一种新鲜的感觉。今晚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到方大同当年拿奖的《西游记》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听》，也来怀念一下这位曾经给华语乐坛留下过很多很多精彩旋律的创作才子。稍后的时间将进入到的是整点的报时宣传，电台的节目结束之后，还想来听大然唱歌的，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3: ，Thank you。
2: 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1: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2: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1: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2: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3: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4: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

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纵横车马间，纵横车马间，纵横车马间。

0: 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

0: 还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Radio. Loving the vibe.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

0: 次海蓝之谜金萃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金萃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

0: 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我自己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离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

0: 农历四月十三，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

0: 不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 五、四、三、二、一，起航。
2: 昨天上午，在平沽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沽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沽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3: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2: 平沽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沽运河集团广西平沽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沽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沽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7: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6: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6: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9: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

0: 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4: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5: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6: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十一点。
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3: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资的户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如一汤。”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 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1: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

0: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

0: 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嘿、hey，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们早上好喽。每天呢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

好音乐向你问早。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大部分的学校啊，在今天呢会举办一些庆六一儿童节的一些活动，因为明天就周末了啊，然后周一呢恰逢又是六一儿童节，哎，有部分的学校啊儿童节会放假一天，所以呢今天会举办以儿童节为主题的一些活动。所以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也提前的给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欢迎各位啊，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一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一些歌曲给到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了，无赖永旺大雨早上好，爱心永恒早上好，然后我们的金

0: 哎，美好的一天从一句早上好开始。我们的静松，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又是周五了，这周又过去了。
0: 哎，大家有一种可算熬完了的感觉啊！我今年儿童节，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呢？熙然来了，他说：“早上好，小亮，忘了跟你说了，这是我妈妈的微信，我是小学生。”哦，乖乖，提前祝你儿童节快乐啊！你是小小啊，还是鸭蛋啊？哎，树立真理，早上好，还有我们的 Coco。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周五了，好开心呀！
0: 你不是 AI 啊？乖啊，你们学校今天有活动没？大胖墩儿，早上好。
3: 靓仔，靓仔，早上好。
0: 你再吐出来了。早上。冬子，早上好。
4: 早上好，小
0: 兵
4: 没有。
0: 早上好啊、哦，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还有 Liverpool， 早上好。
5: 靓仔，靓仔，早上好。又到周五咯，高不高兴啊？开不开心啊？
0: 开心啊，白天上班啊，上完班就去学校给小朋友搞活动啊。我今天是带任务的呀，我今天是火鸡面主理人啊。哎呀，今天下了班一会儿还得给小朋友卖回火鸡面去啊。今天学校活动猪妞火鸡面，欢迎大家来捧场啊。哎，夏天来了，早上好。哎，家东，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你这个动静，家东哥哥，救命救命！来，逼恶心，来，谁怕谁？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时间小朋友在车上的啊，这个老大朋友们别忘了给小朋友们送上祝福，好不好？然后今天呢也是一波回忆杀啊，忆童年的一个主题的一期节目，其实因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时间过得飞快啊，我们曾几何时总是认为我们还是个孩子，是吧？一觉醒来我们已经为人父母了，是吧？曾几何时啊，我们这个时候不都是背着小书包就唰唰上学去了吗？是不是啊？

0: 嗨，早上好了各位，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拾回忆啊，愿我们风雨里像个大人，阳光下永怀赤子之心。其实每年的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呢，这个节日啊，也时刻温柔地提醒着我们这些大人们，勿忘初心，要像孩子一样保持童心，这样才不会成为一个无趣的大人。稍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今天的第一时段的节目，我们要猜的是一些动画片。哎，家里有小朋友的就吃香了。如果这个时间小朋友在身边的话，那你无疑多了一个最厉害的军师。其实这个环节也是比较考验父母的啊。如果你陪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就知道现在的这个10后的小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动画片。问早欣欣马上来关注，今天信息特别多。然后我也请大家帮个忙，因为我说了嘛，今天又下了班请假了，请上午假去帮孩子卖火鸡面去，校园内搞活动。你这咱就说这个卖火鸡面啊，就卖啥得吆喝啥，是不是？哎，你说卖火鸡面咋吆喝呀？火鸡面啦，有卖火鸡面的没？得咋吆喝呢？杨毅，哎，乖乖，早上好。
1: 一会儿我就要去表演节目了。
0: 哎呀，一会儿要表演啥节目啊？
1: 就是

0: 你亮哥小的时候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儿童节表演一个树墩子，哎呀，一蹲蹲一上午，腿都麻了。家人，
1: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哦，刘继哲。
2: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差点喊乖乖啊，早上好。刘洋，
3: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下周一放假，因为我下周一是六一儿童节，六一活动都赶要进行了，赶礼物赶要昨天了。
0: 哦，孩儿啊，听哥话，不着急，慢慢说，怕啥的呢？对不对？别静，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4: 今天我要表演那个啦啦操。
0: 今天要表演啦啦操啊？真好，爸妈上台不？助演不 ？Blue Sky，
2: 小亮早上好，有时间来济宁玩吧。这里是孔孟之乡，子曰：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哎，完了，上山东济宁是不是？喝啤酒吃嘎啦啊！倩倩，
5: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我们今天开家长会。
0: 你们今天开家长会啊 ？Coco。
6: 我不是
0: 啊，这回听出来了。熙然说我是小女孩啊，励志向上。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种花家说那个动画主题曲联动那个歌怎的了？那个歌叫动画城。隐形的翅膀说亮哥哥早上好啊。哎，乖乖。哎呦我的妈呀，嘿。哎呦我的妈，无了，一句没听清啊。侯健。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小闺女早上好，乖乖。糖糖。
9: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提前的祝你们儿童节快乐啊。还有微信上的朋友，蜘蛛侠、风声云起、密斯流、宇豪，不是豪宇装饰。
10: 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来猜歌了啊，猜不是确切来讲是猜动画片，今天这一轮的来，小朋友们是你们发力的时候了，今天是你们的主场了，来大声的告诉我这是哪部动画片。

哎，后面可能大家就不熟了啊，因为大家听的肯定不应该是不是这个中文版的，但就这个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晓不晓得这是哪一部动画片呢？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具体的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搜乐动城市。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很心动这种感觉刚刚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猜猜看这是哪一部动画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我的弟弟乔治。
1: 佩奇，
0: 小
1: 猪佩奇，
2: 这是我的妈妈。
1: 佩奇，小猪佩奇，
2: 这是我的爸爸。
3: 黄色的房子和小山丘。

0: 龙工作呢。
1: 佩奇，小猪佩奇，
2: 恐龙，
1: 佩奇，我小猪佩奇，
3: 我是佩奇。
4: 你知道我最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在泥坑里跳来跳去，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5: 哎，我们父母可不喜欢孩子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4: 快出发，泥坑人人都爱他，大家一起跳。
6: 该我了。这一跳跳的可是相当不错。
1: 佩奇，我小猪佩奇，
2: 我是佩奇。
1: 佩奇，我小猪佩奇。
5: 哎，你陪你家的小孩看过小猪佩奇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他的家庭成员都有哪些呀？糖糖。
7: 小猪佩奇。
5: 小猪佩奇厉害了，励志向上。
7: 好亮的小猪佩奇。
5: 荼蘼，
8: 小猪佩奇，
5: 正确，东子小猪佩奇，然后小笑脸，不是林夕夕小猪佩奇，东说是小邋遢，诚然新朋友小猪佩奇，呱呱乐小猪佩奇，长得像吹风机一样的小猪，大胖墩说小猪佩奇，卡卡老师说小亮早，那是小猪佩奇吗？Frank，
9: 那个动画片是小猪佩奇。
5: 哎，对的，小猪佩奇侯健，
9: 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小猪佩奇。
5: 我们小时候，你现在也不大，闺女。卡萨布兰卡说：“毛毛虫哥哥，早上好。啊”露露说了：“是小猪佩奇，有猪爸爸，猪妈妈。”哎，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这是我的爸爸。咱俩还四岁多的时候，哎，可喜欢看小猪佩奇了。完了之后呢，带他去超市，然后拿着这个火腿肠，我说：“你知道这谁不？这是佩奇家亲戚。”小孩哭的呀。严小烟儿，
10: 老猪佩奇。
5: 哎，对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喜欢的那个动画片儿。小猪头啊，说亮哥呀，我儿子6月1号过生日，我也希望你能提前的祝他生日快乐，学业有成，谢谢啦。祝小猪头家的小小猪头，就是心头小猪头肉啊，生日快乐！哎呦，六一儿童节过生日，这个真的挺好的。希望小乖乖能够吃甜甜的糖果，看喜欢的动画片，然后做一个超甜的梦。快乐茁壮的成长，好不好？来看一下中池汽配。
11: 亮，早上好。
5: 哎，早上好，魏魏。
12: 亮哥哥，早上好。这个动画片是小猪佩奇。
5: 啊，狗乖，你喜欢看小猪佩奇不？好 ，Spring。
13: 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叫小猪佩奇，好简单
5: 啊。简单呀。那有那些家长啊，不陪孩子看动画片儿，孩子看动画片儿，他就觉得是解放了。他都，陪了3-4年了，也不知道孩子喜欢看啥。让心灵去旅行说了，这是小猪佩奇啊，小鱼宝宝。
14: 小亮哥哥早上好，现在小猪佩奇都更新了，哎，他又生了个妹妹。
5: 哎，小猪佩奇啊，有个弟弟啊，叫乔治。去年的时候呢，小猪佩奇家官宣了，他们家生老三了。这件事呢，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太符合常理，对不对？哎，因为那小猪家生孩儿。

一窝一窝的。那一胎真要生一个的话，那还有就是这一阵儿，小猪佩奇的身价可不咋高啊，5块多钱生的小猪佩奇5-6块钱一斤呐、啊，是不是啊？价格便宜，正是囤佩奇的时候。小猪的肋巴扇子，哎呀，现在说这话，小孩儿，没有。小猪佩奇那么可爱，怎么能炖，怎么能吃小猪佩奇呢？是不是小猪佩奇那么可爱？这要是放点花卷啊、土豆啥的，那能好吃吗？吃一口得迷糊。Smother 说，小亮是所有小朋友的童年噩梦，竟然吃佩奇。哎呀，怎么整啊，上岁数了，真的以前看佩奇也挺好看的，现在看佩奇就馋的慌，流口水吃，你知道。哎呀，这个小猪佩奇是现在年轻的小孩，现在的小孩喜欢的，不像我们，我们以前喜欢的动画片儿，有一代人专属的，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专属的动画片儿啊。

说真的，在说一部动画片的时候，也得诚心诚意的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认认真真的陪孩子看过一部动画片啊？动画片是陪孩子的神器，可你有专注的陪孩子看过吗？你能说出个动画片好赖的四五六吗？动画片其实都有好多动画片有着它自己的一些意义啊，其实还挺好看的。但是我唯独比较反对咱家小孩以前看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汪汪队那个。为啥呢？不是不好看，是因为配音的原因啊。因为那个孩子小的时候看的是那个版本啊，是就是配音的口音比较重啊。然后每次都是那个我是毛毛。小丽、阿奇、毛毛，直到四岁带他回东北之后，这一暑假的时间，那小孩那口音真的，我说这狗是谁呀？他说毛毛，我说哎，对喽，别毛毛啊，咱东北那狗都叫毛毛。

0: 新的任务，新的挑战，
1: 哒哒哒哒在身边，
0: 神奇世界千变万化，一起发现。
1: Lady，
0: Lady，
2: 有颗热血的心，
1: 多多，
2: 充满活力热情，
1: 无限爱心小爱。

0: Go go！这是哪一部动画片呢？有没有小朋友在早高峰的路上来宾说什么了啊？
1: 猪爷爷、猪奶奶、猪爸爸、猪妈妈、乔治、佩奇，然后又新生了一个小宝宝，叫什么名儿没记住。
0: 我也没记住，老三叫啥？啥叫全是佩奇呀？那佩奇成了代名词了，是佩奇家有猪爸爸、猪妈妈、猪爷爷、猪奶奶、猪弟弟。还有个朱老三，金子说巧了，我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也是6月1号。卡卡老师啊，卡卡老师来了，他说小亮走啊，你这抢孩子活吧，你就啊。还带官宣呢，三胎了都啊，啊，官宣三胎了，可符合咱们国情了，生老三了，这父母有一些父母都可有话说了，长得像吹风机似的，人家都生老三了，你看看你，一窝都没动静，人都生老三了。说真的，有些动画片为什么不招有些大人喜欢，他真的太能戳人心了。爱心永恒。
1: 小亮来个黑猫警长或者海尔兄弟的什么猜猜。
0: 黑猫警长啊，行，一会儿咱们猜那个啊，那个王大元。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超级飞侠。
0: 哎，超级飞侠呀，长安超级飞侠林夕夕。哎呀，小亮啊，这真的，我跟你一样，可喜欢小动物，可喜欢小动物了，那家顿顿都离不开呀。哎呀，你这喜欢的方式有点特殊啊。他说这个是超级飞侠啊，露露说超级飞侠准时送达 Lemon。
3: 小亮你好，这个是超级飞侠。
0: 哎，对的，超级飞侠月。
3: 这是超级飞侠啊，我姑娘小时候老乐意看了，有老多这种超级飞侠小飞机了，太烧钱了，这些动画片就在人民各种买。
0: 哎呀，你这说到心坎上去了，真的喜欢动画片这玩意儿挺费钱呐。

超级飞侠里面的主人公呢，就是那个乐迪嘛，是不是一个送快递的？超级飞侠。然后里面有很多个小飞机，那个女生唯独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小爱，那个小的直升飞机，正版的齁老贵。哎，有一个警长，包警长，那是一个什么车？面包车吗？嗯，呱呱乐说是超级飞侠啊，然后汪汪队超级飞侠。嗯，千流画千。

0: 柔绕千柔就江主家要绕出你家了。啊 ，Frank。
1: 这是超级飞侠的动画片。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我的宝儿啊！杰瑞说：“是不是超级飞侠？”
2: 这个动画片是米奇妙妙屋。
0: 米奇妙妙屋。西米高，什么米高？米高米高。哎，那个怎么说来？奇妙米奇妙妙屋。小乐。
3: 小乐，
0: 早
3: 上好。这是超级飞侠。
0: 对的，超级飞侠。超级飞侠有好几季啊，然后全国各地哪都跑，是不是、啊、让很多的孩子、啊、用这种方式呢认识一座城市，对不对？ Smile 超级飞侠，大胖墩超级飞侠，林夕夕，我喜欢一个小动物就要跟它融为一体，不要用胃感知它。卡萨布兰卡说：“超级飞侠最近在陪孩子看蒙可啊，能想象吗？一个幼儿园的男孩天天看蒙可吗？”哎，这个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都得知道，可以，你像那个女孩对那个莱利贡那是冰雪女王。反正就是家里有男孩的很少看女孩的动画片啊，家里有女孩的呢基本上看的还挺全。但这个跟我们不一样，80后小的时候基本上不能说是动画片就看吧，但是呢就是一集不落。那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花仙子那看的劲儿劲儿的啊。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花仙子那些变身的代表月亮消灭你，还有那个西曼，西瑞的妹妹西曼，哎呀，看的可高兴。那时候动画片哪能说分男女啊？鱼宝宝。
4: 小亮哥哥，这个是超级飞侠。
0: 哎，对嘞，超级飞侠 Spring。
5: 这也太简单了，不就是超级飞侠吗？小艾乐迪那个。
0: 对，那我刚才说了，里面有一个警长，他叫啥？中池汽配啊！哎呀，这家当，哎，对，这是飞机啊，不是。中池汽配啊，说这是超级飞侠乐迪啊。

Coco 说我们家最近在看那个布鲁伊，布鲁伊是不是那个狗啊那个呀，布鲁伊的一家，那布鲁伊啊、哦、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家那个小时候就有一阵儿一阵儿的，反正他有一阵儿看啥呢，就看那个海绵宝宝，那紫俩大板牙那海绵宝宝，哎呀。我不是很喜欢，但他可喜欢可喜欢。露露啊，美少女战士们，对。碧海映世界说小的时候还看铁臂阿童木、一休哥、齐天大圣，小的时候还看那个给不少八零后留下心理阴影的一部动画片，其中有一集叫做螳螂之死，好像是就刚结婚那公螳螂就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当这00后10后啊还在电子的数字王国里面探索时，80后的童年呢像一帧帧泛黄的电影的胶片一样啊。每一个熟悉音符响起的时候，都不禁让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快乐的童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很多的玩具啊可能都是爸爸妈妈手搓的，是爸爸啊，很多的玩具啊都是可能自己做的，然后呢没有那么好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那时候的童年是真快乐。我们最简单的游戏啊，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在地上画格子，然后就跳格子玩，跳房子，是不是啊？弄玩半天。小的时候约上小伙伴在盛夏之夜啊玩躲猫猫，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好玩的游戏呀。最最最好玩的就是玩躲猫猫的时候，最后一局你躲回家里，楼下的小孩哭爹喊娘的喊你在哪呀、啊、我咋找不着你啊啊，你搁家里都洗完澡了吃冰棍的搁那乐，是不是、啊、长大了80后好找对象呢，小的时候基本上都帮女孩子蹭过皮筋儿，小时候不好，长大了不好找对象呢，小的时候那基本上都不跟女孩玩。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